江破春雷大，一梦为马。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
7: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8: 变怂了
7: 哦，
8: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羞是这意思吗？
7: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8: 哦，是这样。
7: 就是我

0: 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0: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0: 每天都在重复
1: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0: 是的，
1: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和潜能。
1: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0: 哎，
1: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0: 反正你产生变化，
1: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0: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
1: 的自己。对，
0: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但是你到了
1: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0: 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1: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0: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1: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0: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1: 自己就跃跃欲试
0: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1: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0: 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1: 这倒也没关系。
0: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1: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0: 我当时并没有。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 条件不允许。
0: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1: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0: 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1: 对对对，
0: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 我全忘了。
0: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

0: 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C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的记忆是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
1: 嗯，
0: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嗯、
1: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 你会游泳也没用。
0: yeah,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嗯、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嗯、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0: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0: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
1: 嗯，
0: 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吧？
0: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的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潜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嗯、他不停的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 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
1: 嗯，
0: 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就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
1: 嗯、
0: 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11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嗯、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
1: 嗯，
0: 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
1: 嗯、
0: 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对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
0: 自己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嗯、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7: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6: 过山车，
7: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6: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7: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6: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7: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6: 至今没有存在过，
7: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6: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7: 不会去，
6: 坚决不去。
7: 对，
6: 虽然我到现在没有完成，
7: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6: 就错过了，
7: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6: 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我不去了
7: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6: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7: 对对对，
6: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7: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

0: 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百分之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
1: 嗯哼，
0: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
1: 嗯，
0: 类似这种。
1: 对，
0: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
1: 嗯，
0: 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必
1: 须得
0: 去
1: 啊，
0: 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
1: 嗯，
0: 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恐是不是恐高哈，
1: 嗯，
0: 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
1: 嗯，
0: 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1: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土耳其啊以外，
0: 啊，
1: 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0: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1: 对，
0: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
1: 嗯，
0: 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
1: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0: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
1: 嗯，
0: 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1: 更透明了，
0: 沟通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他肯定会报道，
1: 嗯，
0: 安全他报道什么呢，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万分之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
1: 嗯，
0: 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1: 肾上腺素，
0: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1: 对，
0: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0: 嗯，
1: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0: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1: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0: 就不要鲁莽，
1: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0: 我
1: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0: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1: 嗯，
0: 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
1: 嗯，
0: 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
1: 嗯，
0: 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
1: 嗯，
0: 非常不值得。
1: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
0: 嗯，
1: 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 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
0: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你就没办法做到。
1: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0: 搏
1: 击，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0: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1: 你穿救生衣了吗？
0: 那
1: 你就沉
0: 不
1: 下去。
0: 会紧张对吗？
1: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1: 因为它有海浪，
0: 会呛水，
1: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1: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段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0: 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1: 很难
0: 是吧，
1: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的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2: 又掉下去了。
1: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0: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1: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嗯。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苏运莹、岑宁儿和艾怡良共同合作创作演唱完成的这首《聊天室》。就把它想象成是一次关于不完美的闺蜜间的畅聊吧。

听到的歌来自于 Mambi Moo Band， 这首法兰西斯宾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吴奇陪你旅行。

0: 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满舒克这首《漫步月球》，这里是突破说音乐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由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这首歌是柯志堂来进行作曲，而歌词当中呢是秉承着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以交换意识为一个主题。观察的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家庭生活节奏的刘若英奶茶和向往着流浪生活的柯志堂各自的一种对于人生的自己所期待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说一种特质吧，由日复一日不理想来表述的是不完美的背后所有的更多的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那些哲理。突破说音乐榜，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唐映枫，这首《问尘以上》也是他在自己29岁的这一年给自己的歌。在民谣当中听了太多的南方、北方、成都、兰州等等，也听了太多的和姑娘的这些恩恩怨怨和故事啊。所以当时当唐映枫的词一出现，譬如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当这样的一种文字出现的时候，对于已经习惯了听这些浅显直白的民谣歌词的我们来说，太过于精致和有些意蕴哈。而曾经唐映枫也说过，我要的比一般的词作者会更多，所以他更加喜欢去策划和制作整张专辑的这种形式。采访过很多的音乐人，往往都会问到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你先是会有一个主题呢，还是说先把歌创作出来再说？唐映枫是属于前者。而至于当被问起成为制作人，或者是说编曲，或者整张专辑的更多的这个歌词创作的时候，是否会主导一张专辑的风格，因为话不多而总是显得有些胆怯和温婉的唐映枫突然会坚定地说，他们都听我的。这是在一次采访当中唐映枫所给出的一个回答。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这首歌《娱乐天空》，从歌词啊、音乐到 MV， 整个给你感觉是挺正面的，因为呢，就是想跟各行各业的人说，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当然，今天给你放的是火星电台版，因为他们就是这首歌的原创人。我是喜欢这么去听火星电台，从周迅的专辑当中来听，因为周迅有一张专辑叫偶遇，都是火星电台来为他打造的。然后听着听着呢，你会听出一个范晓萱出来，相信我，一定没错。这首歌火星电台娱乐天空，我们来看一看前排灌水区各位朋友都说了什么。白羊乐乐提到了陈胖子，他说的是陈奕迅，因为陈奕迅也演唱了这首歌嘛。而陈胖子有些歌是初听不好听，过一阵子再去听呢，瞬间就单曲循环了。名字叫做深山咖啡店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啊。他说呢，高三的时候课间班里最后一排的几个男生突然就唱了这么几句阳光多灿烂，当时阳光刚好透

0: 透过窗子照进了教室，我跟同桌笑笑说，啊，你看阳光多灿烂呐！现在回想起来，再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阳光的味道。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杨洋，在这儿等着你。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的。
0: 我减肥的朋友总是跟我聊，他说白天呢哪顿都可以少，可是呢到晚上这一餐一定就是不能少啊！你对旁人说不出来的话，对着一堆美食却是可以轻松地说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他说忘了和你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迟早当中无力挣脱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慈山慈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带着一些初恋的微酸，当然更多是甜蜜。我们来听梁静茹的《青青》。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陈奕迅加上黄伟文这一对组合真是默契到不行，他们两个一起出品的这个作品真的没有哪首是失败的，我真是这样觉得。刚才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苦瓜》，来自陈奕迅的演唱，应该也是他的一首宝藏歌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而在光影的世界里面，你将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先生会来告诉你。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这首《苦瓜》，信息含量真是蛮大的。人生都是先苦后甜，对不对？那他还想说什么呢？我也不跟你说了，就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的去听。在灌水区前排等位的，我们来看看李木木。他说这首歌曲真是写尽了世间百态。罗小拿说，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教我喝茶，我说苦，很难喝。我的爸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味道太冲了。我的老师让我多读书，我总是说看着看着眼睛就疼了。现在呢，我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能吃下一个洋葱，站在地铁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都是时间的预言家。这里有个痴情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呢，和女朋友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一次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因为塞车没有及时赶到开场。进场的时候呢，伊森已经开唱了，舞台上闪亮着绚丽的灯光，而我就这么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很有画面感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在我们台词库当中再找到一句话送给你吧。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不知道这部影片和这句话你是不是会喜欢啊？刚才我们听到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到了他曾经看演唱会的一段经历。当你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的时候，应该也是像狮子王一样的骄傲跟自豪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要听到的是真人版的狮子王电影，后来由 Beyonce 来为他打造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pirit。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梁晓雪和徐曼的《不停》。前排灌水区，你是水果味的。他说，有时候人生啊就很漫长。什么叫有时候？人生本身就是漫长啊。他说，很多事情没有勇气到此为止，总以为明天会有好事发生，比如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再看一看郁郁晚来人，他说，像是忠犬八公至死方休般独自守在雪地，也像是金城武和周迅在雪地里紧紧相拥。梁晓雪的歌总是会带来空灵和纯净。再次请出台词先生，在此山此海的光影世界，他会搜罗哪部影片，把哪句话送到你的耳边呢？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下无双。所谓情有独钟，就算他怎么平凡，在你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才对。

0: 96.3，
1: 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
0: 北纬26.3度，
1: 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3: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3: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3: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3: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

0: 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了，11点07分了，全新的一周又再次的开启了哈。那此时此刻呢，坐镇直播间的这一个组合叫做是
13: 受得了组合。你啥意思啊？
12: 没有，
13: 咋组合没了呢？
12: 就这个耳机怎么感觉好像声音效果有点不太一样啊？行吧，全新一周又开启了，然后咱们此时此刻大家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你们非常熟悉的
13: 一路嗨呀。
12: 对了，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啊，都会给大家呈一份线了哈。
13: 嗯，那今天呢，依旧邀请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要聊的是啥呢？就是说，咱们把自己的歌单来精简一下。
12: 哎呦，
13: 精简到什么程度呢？只能留下3首歌。
12: 我就剩3首了。
13: 是啊，就3首了。那剩3首的情况下，你会留下哪3首呢？
12: 来时的火车票能给我报了吗？
13: 不想。
12: 那今天的空调费能给我交了吗？
13: 可以啊。
12: 能给我买个冰棍吗？
13: 不够啊。
12: 这我们都贷款上班的哈，
13: 就是
12: 哪有钱买冰棍，买的还吃吃喝喝的，是不是？
13: 哎，所以为了有好心情，咱们还是一起来听听歌吧。
12: 对，今天呢说的是精简一下你们的歌单哈。如果说只能留下3首歌，剩下全都给我删掉，
13: 是、哎、
12: 你会永久的收藏哪三首歌呢？
13: 我记得我们就是那个穿越的话带3首歌啊， yeah, 带过了。
12: 我穿越的时候，我妈带过
13: 穿越的时候就不想自己太孤单嘛，
12: 那带一首歌
13: 肯定不一样嘛。那平时呢，你留下3首，要留下哪3首呢？
12: 平下哪三首？
13: 嗯，
12: 那肯定得选择嘛，就是有男有女的，是不是、啊？
13: 哎，
12: 那
13: 是的啦。
12: 歌曲也是一样的，不光是只有男生的歌，可能也要留一首女生的歌咯。
13: 哎，我可能会这样选择，就是一个，就是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的歌，
12: 的
13: 特别开心的时候听的歌，
12: 胸开心
13: 啊，然后热闹的时候听的歌。有没有、
12: 哎、
13: 就是大家要一起嗨的时候那种歌，就是这样子三首，
12: 是不是、啊、
13: 哎，这样的定位、
12: 哎、这个最近呢，这个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当中、嗯、
13: 哎
12: 啊、对不对啊？这个主持人那个、啊、普通话是不是
13: 不标准，
12: 这个语言功底、啊、
13: 出去
12: 是不是
13: 扣50，
12: 人家如火如荼了，是不是、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13: 对呀、
12: 啊、对不对、嗯、然后呢你看这个这次的这届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还真挺好听的，
13: 嗯
12: 这个就很热闹啊，
13: 对呀、
12: 啊、我觉得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先
13: 热闹一下，是不是
12: 分享一下了，好吧？
13: 对，如果说你真的是只有三首的情况下，你到底会选择哪三首，大家呢、啊、也一起来聊一下啊、
12: 哎、
13: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反正我是按照心情来的，我就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能够听到的、嗯、然后心情好的时候想听的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就很热闹的时候听的歌、嗯、
12: 那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留一首就是怀旧经典的呢？
13: 对呀、啊、就是喜欢的就是怀旧经典，
12: 是不是、啊、
13: 对，你很喜欢特别喜欢的，然后心情不是很好的听的，哎，
12: 对，男生啊，
13: 然后很热闹的，
12: 我觉得对对对，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13: 嗯，
12: 就是
13: 你呢，
12: 我在这个基础上哈、啊、我给他落实一下、嗯、比方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13: 落到实处是吗？
12: 心情不好的时候，
13: 嗯，
12: 哎，咱来听一首那个
13: 开心
12: 默啊，不就是那个那首默嘛，
13: 那英的默嘛，
12: 不出花是一条孤单的鱼，是吧？这个很好。然后呢，对于我们男生来说啊、嗯、就是经典怀旧的、
13: 哎、
12: 一定要有的，
13: 有可你现在肯定要选男生的歌了，对不对？
12: 海阔天空，就是 Beyond 的歌
13: 啊，是的，
12: 怎么样？
13: 对，非常好啊，
12: 非常
13: 经典，对、哎、然后呢，
12: 不再犹豫啊，这种的都可以啊。
13: 很好奇第三首，
12: 第三首吗？
13: 嗯，
12: 第三首选一首女生的歌，可能 啊，
13: 哎，那
12: 就温柔我的心房。
13: 我以为你都会选男生的，原来选的基本都是女生的呀。
12: 对对对对，选一首女生的歌来抚慰我的心灵嘛。
13: 那什么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灵？
12: 就像那个许茹芸啊，和孟庭苇啊这种的，或者 SHE 当年的一些那些比较温婉的，
13: 《
12: 魔鬼的天使》啊，
13: 嗯。
12: 啊，这样的一些歌，我不会选太、
13: 嗯嗯、
12: 我不会选太闹的歌。
13: 嗯嗯嗯，
12: 我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13: 那万一就是大家聚会的时候想要听很闹的歌，你没有怎么办？
12: 那让他唱吧。我到时
13: 候自己唱。
12: 我打个电话摇一下人，我给玲打电话，玲、嗯、
13: 啊，
12: 这边赶紧的过来了，赶紧的唱歌了啊！
13: 啊，玲只会唱默这种类型的。
12: 那不一定啊，云那边玲唱那个什么各种歌，啊、除了那个谁的，啊、你说除了
13: 开心，
12: 不是除了那个像毛阿敏那种类型的歌，哎、他不适合，适合其他的，我觉得女生的歌都适合。
13: 哎呀，你真的是太。
12: 对，我是
13: 太相信我了，
12: 因为咱俩搭档了这么久、嗯、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
13: 嗯，
12: 各种歌路哈、啊、你基本上都能够胜任、
13: 嗯、啊，大概会唱几句吧，
12: 啊，
13: 到高音的地方就没声了、啊、
12: 我们这样、啊、
13: 有选择性的，
12: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好不好？
13: 嗯，可以啊，
12: 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那个歌主题曲，好吧，
13: 大家嗨一下，对不对？
12: 对，
13: 嗯，我们一起来嗨一下，就是换一下心情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都干啥去了，也可以分享一下呀，是不是？
12: 哇，太热了，这个、
13: 哦、
12: 真的受不了、啊、你知道吗？
13: 对，我妹妹说，她说
12: 嗯，
13: 我跟你说啊，不在空调房里你都感觉它要熟了。
12: 然后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3: 嗯、
12: 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嘛，就想着那个这空调也有一段时间没洗了嘛，
13: 啊，然后
12: 我就去
13: 洗
12: 了，把那个家里的空调所有的全都洗了一遍
13: 啊，
12: 洗完了啊，走了，
13: 走了呢。
12: 第二天发现，那个就是空调吧，就是那个中央空调那个主机上面不有个什么那个遥控的那个板吗？
13: 啊，坏了，
12: 掉下去了。
13: 嗯，
12: 它那是里面要粘上的，然后控制面板是粘在那边的。
13: 嗯，
12: 然后呢，就原来那粘的好好的，后来他回来洗完了之后给我粘上呢。
13: 嗯。
12: 就掉了，接触不上、
13: 嗯、
12: 然后怎么样，我就什么情况啊，就控制不到了，然后后来等到就我就叫那师傅再回来，
13: 所以你就
12: 第二天再回来，然后呢发现又跳闸，后来今天又重新再弄完了，我发现今天还是跳闸，哇，受不了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清洗完了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到时候那个频繁跳闸很容易把我、那个、
13: 没有到位啊，是不是？
12: 对呀、
13: 啊，
12: 都快气死了、
13: 哎， 主要是这么热的天儿、啊，
12: 没错、
13: 啊，没有空调，你真的有点
12: 什么嘛，
13: 受不了。
12: 所以说这两天心情很不好
13: 啊，那不行，不能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啊。
12: 我就影响，
13: 咱们好好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12: 我调节不来。
13: 来听一首嗨的歌，让心情。

0: 瞪着你的大眼睛看着我，
1: 是你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吓我一大跳。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刚刚有看到那个视频的话，可能也看不着啊，反正突然间转过来就非瞪的超大眼睛看着我，那个太吓人了，
0: 就比比看谁的眼睛大。后来就发现
1: 还是我的，
0: 还是他的眼睛大、对对，
1: 就是羡慕不来的天生丽质、
0: 刚才这首歌啊，觉得怎么样？好听吗？
1: 好听啊，我就喜欢这样的旋律。
0: 就是每到那个世界杯的，就是那个时候哈，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很期待的，不只是球，不只是他们那个看看到底哪个球队啊，哪个国家能够胜出啊，是不是有什么惊喜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其实很蛮期待的那个，就是那一届的世界杯是那个主题曲会怎么样？是不是好？是谁唱？
1: 对，
0: 然后呢，什么风格？这个你看他这个世界杯啊，这个主题曲他里边把那个什么很多的国家的那个那个名字都给他
1: 进去了，
0: 体现进去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所以这就是他的特色啊。
0: 这是哪什么语言呢？这个到底是呆呆，这到底什么语言啊？
1: 我们卡

0: Hey, let's go. 后面用英语我听懂了 ，Let's go.
1: Let's go.
0: 那这个到底是 die 是继续前进的意思了，对不啦？
1: 嗯，加油啦！
0: 嗯，让大家伙儿一起继续前进，跟着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然后咱们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
1: 对，今天咱们聊啥呢？就是说我们精简歌单的情况下，如果说你只留下三首歌，会永久收藏哪三首呢？刚刚我们都说了，比如说我就想要是那种，比如说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听的歌，然后非常经典的自己非常喜欢的歌，然后特别热闹的歌，来一首，就是这样的三首留下啦。
0: 是的、那难受的时候的歌我看看啊，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呢？
1: 难受啊，是难受还是难过的时候？哎，
0: 就难过吧，
1: 不高兴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那刚才不是说到一首穷开心挺开心的吗？那大张伟唱的
0: 那穷
1: 开心啊，
0: 这个要这么开心吗？
1: 小小的人儿啊。
0: 那我看一下啊，找一下。
1: 可以啊，你看一下都可以啊，
0: 可以，
1: 只要是歌就行啊。
0: OK， 来吧。然
1: 后说太热了，是啊，这天儿太热了，
0: 受不了了。
1: 嗯，
0: 我们让自己开心一下吧。
1: 嗯，
0: 心情不太好。
1: 哎，大家来安慰一下我们吧。

0: 哇哦、
1: okay?
0: 是不是觉得一下子开心了很多？
1: 是的，然后接下来看到了下面的一条消息了之后、突然间就感觉又不是那么
0: 开心
1: 了，也不一定，
0: 这几天天气很热、
1: 哎、你知道为啥呀？因为这个天气太热，
0: 嗯，
1: 就是由于这个
0: 台风要来了
1: 影响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因为它那个超强台风每当来袭的时候、它会就把那个周围的云系给它抽走，
0: 哎，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你看就是就感觉太阳非常非常的毒辣，
0: 是的，
1: 照着我们、
0: 感觉连风都没有。
1: 哎呀，对呀、就是
0: 对对对，
1: 根本没有风，
0: 是
1: 全是热热的这种的烤着的蒸烤的模式。
0: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天气好不好了。
1: 好的呀，
0: 哎，那目前这个台风要来啦，
1: 而且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面正在上演双台风购物啊、
0: 是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了。
1: 与此同时呢，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登陆海南广西之后仍然以热带风暴级向内陆方向移动了啊。
0: 哇哦，想一下这个台风来心情就有点挺沉重啊。
1: 但是呢你说台风怎么说，台风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大家伙一定要关于预防台风呢做好准备。
0: 是，
1: 但台风呢也说它这个带来了雨势可能也会延缓这样的一个叫炎热天气吧，是不是？
0: 当然希望只是雨给我们带来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给我们缓解天气、
1: 不要对我们的生活呀，不要对啊，不要对生活呀安全啊造成那个大的影响嘛，大家赶紧做好准备吧，好不好？来咱们介绍一下
0: 是
1: 这个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早上就是凌晨五点左右是位于关岛塞班偏南方向大约是12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17级以上，每秒62米这样。

0: 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1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20到3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是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是80公里。
1: 我刚才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声音是多少级以上风力？17级以上。
0: 是的。
1: 我的妈呀！这好大呀、啊，真的超强啊！这个是超强台风级哈。
0: 嗯，预计呢，这个巴威亚将以25到30公里的速度啊，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嗯、
1: 那在7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的海域呢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那从我们这个云图上面来看啊，巴威这个台风眼呢是比较清晰的，而且结构对称，云团比美沙克要大得多了。
0: 没错了。那根据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介绍说，巴威后期的路径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啊，关键呢还是取决于这个副热高压的位置。
1: 如果说7号到8号西风带高空槽稍微强一些的话，副高位置略东退，而且呢9号到10号副高会再度的加强北台。那么台风临近台湾之前呢，向北分量加大，可能会绕开台湾直接扑向浙江。如果高空槽对副高削弱不明显，那么台风向西分量依然很大，这可能会先登陆台湾，然后再登陆福建
0: 啊！不要登陆福建吧，
1: 那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啊！
0: 是的，是的，挡住它。
1: 对
0: 啊，无论如何哈，这周巴威呢将对我国东南沿海或者是华东沿海带来明显的影响了。
1: 嗯，是的，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福建的高温呢最近一直都在线，是不是？
0: 嗯，
1: 不仅白天气温高，夜晚的气温也不低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暑气啊一整天都在那蒸腾呢，所以说咱们提醒大家，生活当中注意防暑降温，
0: 咱们一定要多喝水。
1: 哎，
0: 一定适量的，多次的来补充水分。那中午的时间，咱们就避免在外边
1: 户外活动
0: 了，多喝一点什么，像是绿豆汤啊这一类的防暑饮品，来防防暑啊。
1: 哎 ，bingo。
0: 好了，那天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
0: 分享歌了啊。
1: 嗯嗯，因为那个曾涛说了，3首歌太难选了，要是听个够的话。
0: 听不够啊，3首完全听不够。
1: 他说要想听个够就选情歌王。
0: 情歌王是啥歌啊？
1: 你没听过吗？
0: 是很长的歌吗？
1: 就是那首歌15分钟左右、
0: 对对对，我记得有段时间就是大家直播的时候有把这首歌给找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就想，嗯，那我们可以休息的时候呢就可以放放这歌啊。
1: 嗯，是啊。
0: 对，它的长度有点长，10几分钟时间。那这
1: 我们下半段的时候
0: 不算你作弊好不好？嗯，不算你作弊啊，
1: 这个不算，就毕竟人家那是一首歌、
0: 那我们没有说一定是要时间控制的嘛，
1: 哎，
0: 嗯，
1: 我们把这首歌也作为我们的就是节目的一种方式嘛，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来考一考对方，
0: 嗯，
1: 是不是？考一考我的搭档，这首歌你会唱吗？会唱的话就一起唱一下呀。
0: 我不太会唱哎，
1: 那我们
0: 里面都有很多歌串在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对，下半段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放
0: 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啊，先来一首你刚说的默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英的，
0: 我记得你上周就开始念叨这首歌了，来听一下啊，
1: 来。

0: 时间呢已经到11:29了哈，
1: 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0: 就暂时听到这儿吧，然后下半段咱们
1: 继续听好不好，
0: 新的精彩在等待着大家，好吧，咱们稍后见啊，
1: 稍后再见。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中那个，首先那个你要是想要减肥的话，先去湿气嘛，把湿气去掉，那个就是那多余的水分给它排出，然后再该去再去把脂肪，把脂肪再给它减下去，然后再增肌，
1: 然后剩下肌肉。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所以说我也在身体，我觉得我实现
1: 重，主要还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调整身体健康就好了，是不是？
0: 那没错。
1: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送的是什么歌啊？
0: 送什么？送不再犹豫吧。
1: 可以啊。前几天我听了一首歌，是黄龄唱的，
0: 痒吗？
1: 那歌叫什么？蹉跎什么什么的。那歌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我一会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放哈，叫蹉跎是吗？
1: 叫什么蹉跎啥的，你搜一下歌词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们先不再犹豫一下啊，
1: 好的，来听一下。哇哦，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就感觉心情瞬间美好了。
0: 大吉他乐队。

0: 爱意。
1: 哦，我想起来，免我蹉跎苦，黄龄唱的。
2: 免什么？
1: 免我，免除的免。
2: 免我
1: 啊！
2: 哦，找到了。
1: 蹉跎苦，对。
3: 免我叉叉苦。
1: 的泪声。
2: solo 让你来是不是？可以啊，阿兰，那你倒是 solo 一下呀。
1: 阿兰来啦！
2: 来了，来了，来了。生中情不情更高。

0: 那个阿兰呢、啊、你现在呢就马上啊就是拿起你的吉他录一个视频、嗯、然后呢一会儿给你播出来、嗯、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
1: 你我蹉跎苦，好听，是的，这首歌很好听，
0: 开始了 solo 了一下，嗯，
1: 让你来都让你来啊，你这配的什么音效？

0: 阿兰说这时候不行哦，就准备接娃。好了，那没办法，接娃这是大事，是不是？
1: 就是咱们毕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啊。
2: 接完娃了之后，你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给我
1: 哎，这不放假了吗？咋还得接娃呢？
0: 孩子上那些那个
1: 补习班啊，
0: 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我孩子也是，
1: 我觉得真的爸爸妈妈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哎，
0: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现在的孩子不容易，爸妈更不容易。你知道吗？要去接，
1: 对，但我觉得我觉得孩子真的学习很苦啊，好不好？
0: 是，
1: 你看看他的书包得有多重啊！
0: 是，而且好多个书包，你看，
1: 各种补习班的不同的书包。
0: 对，欢迎丽梅，欢迎荣轩，欢迎何乐乐、花木嘎嘎瑞。
1: 他是学校上课啊？
0: 哎，什么学校在上课？没放假吗？
1: 他可能也有一些补习班吧，学校。
0: 哦，啊，下学期初三了，初三这还没放假是吧？
1: 初三可能会多学一阵吧，比其他孩子可能多学个一两个礼拜，这样会不会？
0: 哦，说的。
1: 然后早一两个星期上学，这样，
0: 就跟那个高中的
1: 一样。那比以前好多了，我感觉以前好像是初三啊、高三啊都要多读个一个月至少。
0: 就是啊，

0: 唱啊，一首不再犹豫送给大家。
1: 接下来，棉我送大家这首棉我蹉跎苦，不太一样的啊，
0: 棉我擦擦苦。

0: 你听过没、哎、这个旋律？
1: 哦哟，好的没得呀，我来我看一下。这啊、哦，果然我说、嗯、我这个这我怎么就是我把它收藏了，还点了个喜欢呢？我一看原来是你的会员。
0: 就有一次你登了会员以后呢，就是怎么不行了？后来就登了我的，
1: 你就发现了，哎，这怎么都不是我的歌啊？是不是？为什么喜欢的不是我呀？
0: 哎，看一下，不是我的。啊

0: 觉得他声音真的是特别有特色。
1: 我黄龄呢、黄龄我是我
0: 很喜欢他的歌、
1: 一个是很喜欢他的歌、有一次那、那是很多年前哈、主持一场演唱会、正好是黄龄来、而且还当就是站在旁边采访他、当时那很好玩你知道吗、他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歌啊 那没有唱那首他的经典歌曲养、后来之后呢然后当时问他问题嘛采访他说、那就是有一首歌哈、也是他的经典歌曲、大家都很喜欢的那首养、能不能现场清唱几首、他就站在现场给大家唱那个养了哇、
0: 太羡慕了
1: 他性格非常好你跟他说什么 OK 啊没问题啊马上进入状态、就是黄龄所以说对他印象特别好啊
0: 就是性格也是很有魅力的
1: 很有活力的一个人、

0: 好听哎，
1: 词很好，是不是？
0: 是啊。
1: 其实这首真的，如果你留三首，可以选择这首。
0: 对啊，你我蹉跎苦啊。

0: 我觉得你一个人自己也可以唱出好几个调来，塑造无数个角色。哎，我记得是谁，那个就是周深嘛，他不是唱的一首歌，不是好多个角色嘛，那叫啥，突然间想不起来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了。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不能和大家听更多的歌了，没关系啊，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好不好？
1: 是的，还有我们想送给你们的各种小礼物还有歌曲。
0: 今天开始呢要送给大家就是破毒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喝上这个破毒的话，这个老白茶植物饮料，就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互动啦。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爸爸来啊。

0: 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宁
1: 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黑泥娃提问：50的混动技术怎么样？比如50星辰的油混版。
7: 50的混动技术跟比亚迪 DMI、 本田 iMMD 类似，都是前桥双电机方案，主打燃油经济性。它用到的2.0升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油电平衡甚至比比亚迪长城用的1.5升发动机更好。但这车底盘质感一般，动力响应慢半拍，驾驶感受有待提升。
6: 微信还有 GoGo 提问：日产的 ePower 号称是不用充电的电驱技术，有什么特别之处？
7: 日产的 ePower 实际上和理想 ONE 一样，都属于增程式电动汽车，发动机不直接参与驱动，充当充电宝的角色，车辆全部由电机负责驱动。而理想 ONE 的电池包有40多度，完全可以当纯电车来跑，增程器只是应急来烧油发电。日产 ePower 的电池包只有2度左右，并且不能充电，技术上并没有什么优势。而发动机频繁介入充电，在高速和极限状态下油耗也不低。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它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 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鸣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呀，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7: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

0: 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啊、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1: 啊、对，
0: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源网和储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啊、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你做大储多多少容量啊等等。
1: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0: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源网和储，就是源的就是发电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听说是一度超过了茅台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就是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 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

0: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它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啊，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95%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他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啊，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啊，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这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二十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严格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文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2: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3: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2: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3: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是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2: 还是大众
3: 频道，对，
2: 大众阅读
3: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十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那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这一本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

0: 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啊，就是腰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啊，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贺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哎，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啊，能够简单一点啊，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啊，这样啊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啊，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那些投资机构的朋友啊，他们认为，哎，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啊。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啊，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啊，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十大的这个技术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啊，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啊，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啊，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二十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十章，是十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十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十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十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啊。我们看第十一章 6G 啊，第十二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十三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十七章是固态电池，第十八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十九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二十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0: 对对。
1: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十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1: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十章 10.2.3 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

0: 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萧亚轩来说呢，像他最近的两张专辑《潇洒小姐》以及《我爱我》当中，我们看到萧亚轩求新求变啊，想要去突破自己的努力。那个时期呢，他个人的形象基本算是比较确定了，也不会像是在维京唱片之下呢由姚谦来做主。尽管呢，他那个时候也会有甜蜜的、发腻的、让人接受不了的单曲，可是对于音乐曲风和演唱方式的不断的尝试呢，我们也看到了他其实是在不断的树立自己的个性，或者是呢去求新求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界上有一种人啊，总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成长，在手足的关系当中定位自己，在恋人的呵护中找到真爱，在朋友的关心当中得到温暖。你知道这些人经过了你的生命，也丰富了你的一生，你谢谢他们，但是却又总说不出口。这种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就可以追逐的未来，我们的双眼保持着眺望，我们的双耳仔细的聆听，特别害怕万一错过了怎么办。后来才发现，那些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啊，其实就是幸福，你说呢？

人给年轻啊做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说年轻并不是意味着20岁的年龄，而是对这个世界上每件不合格的东西都感到激动的，这样的人便是年轻的。挺有趣的一个观点。我是林奇，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吉海星呢，可能对于一些人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有点陌生了，因为他的确是在娱乐圈当中出现的比较少，而且有些低调。但是对于熟悉的人来讲的话，他一开口，那些关于青春里的美好的记忆都会随着他的歌声一起扑面而来。所以说我一直都觉得他好像是乐坛的遗珠一般。时间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当年那个随性的脸盘圆圆的女孩子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

0: 血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不是所有的歌都需要前奏的，不过呢也会有人说很喜欢这个旋律，但是呢不喜欢这个歌手的声音和咬字方式。这个声音来自于瑞典创作女歌手 Jenny Wilson， 整首歌呢开门见山，在你等待前奏响起的时候，女声就已经开始了，慵懒随性的曲调下非常有韵味。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下一位歌手呢非常的低调，网上基本上是找不到他的资料，可是他的歌小众而好听，大多数是以钢琴 R&B 系列，给人一种很安静很舒服的感觉。他叫做 Matt B， 这首歌 Colorblind 色盲，这首歌呢是他的成名曲，讲述的就是在失恋之后，男人发现自己的世界是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到，我可以是墙上的图画，我可是秋季的细雨。 这首歌叫做《Shutbug》，是歌手 Ganana 在2012年发布的。

更多人知道邓紫棋呢，还是因为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首《泡沫》的惊艳亮相，所以提到邓紫棋就会对应的想到《泡沫》这首歌。同样呢，提到《泡沫》也会想到邓紫棋。不过今天给你分享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的编曲和声音比较的新颖，声音当中没有女生演绎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男人在深夜独自喝醉沉吟。这个声音叫做简弘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是怕你这首歌呢是金志文和吕文在相识十多年之后首度的合作，由金志文来亲自担当制作的部分。歌中唱到了恋人之间最开始的纯粹小细腻和小敏感，对对方的呵护包容，就像歌词所说到的，我不怕天也不怕地，只怕看到你的小情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无私才是最伟大的。我总会觉得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也是需要慢慢成长和学习的。爱上副驾驶，下一首歌呢是电影《动物世界》的成长版片尾曲，来自李荣浩的诠释。《动物世界》呢，这部电影讲的是男主角郑开思因为被朋友欺骗而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面对病重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决定呢登上命运号游轮，改变自己一事无成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李荣浩来说，他的成功和男主角一样，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他整首歌的演绎用情很深，每一句歌词每个音符你都能够感受到成长的烦恼痛苦，当然还有大无畏的精神。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定造的，他独有的一套的抒情的风格，仍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情歌的风格，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很多无奈还有求而不得，每一句呢都是在时间面前的叹息还有伤感。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Watch it.
1: 在2011年的时候，一个8岁的男孩非常喜欢音乐。当年英国的威廉王子和王妃凯特大婚，这个音乐小子呢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写点什么东西，于是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诞生了，叫做 The Royal Wedding Song， 皇家婚礼歌曲。这个男孩叫做 Matty B， 在2003年出生的他呢，是一名说唱歌手，因为翻唱了多首饶舌 rap 走红于网络。在他7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开过演唱会了，参加过多个电视节目，在美国呢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

下一个声音呢叫做 Patti Loveless， 1957年出生在美国的他是一名乡村音乐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属于新传统乡村音乐，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情感民谣的风格。在1992年的时候， Patti Loveless 遭遇了演唱生涯的一个重大打击，在那一年他进行了喉咙的矫正手术。在第二年呢，当他恢复了健康之后，发现声音已经和原来完全不同了。要听到这首歌 Color of the Blues，这首歌是在他手术3年之后发行一首歌，有一种慵懒的质感。

0: 扰现实。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0: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荣威大道北往南方向，团圆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

0: 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想也许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世，可能到最后两个人没有争吵，没有拉黑，但彼此都懂，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了交集，这应该可以算是最好的离开方式。张爱玲说，我以为爱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也是爱。你总是在下雨天想起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想起他，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想起他，听说你还忘不了前任，有意无意的关心出卖了你还在乎他的真心，可他已经去过新的生活了，你也不必再围着他生活转了。没说出口的再见，其实是在告诉你真的不能再见了。就那样默默地在对方的手机列表当中，就是对彼此最好的告别。我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会在换季的衣服里发现花剩的零钱，心情永远像星期五的下午，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你会合理的安排时间，会定时的打扫卫生、健身和朋友聚会，而那些人不再见，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人就是在不言不语里渐行渐远的，最后呢，也就变成了彼此的可有可无。我曾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公式啊，这个公式呢，是打着引号的，跟各位共同分享。我不问，加你不说，等于误会。我问了，加你不说，等于隔阂。我问了，加你说了，等于尊重。你想说，加我想问，等于默契。我不问，加你说了，等于信任。我觉得这一组说的还蛮对的。我们见面无言以对，我们相隔两地，很少联系。从前呢，我们以为会一直陪伴彼此，哪知道原来时间和距离真的或许可能会打败一些。曾经看过一段话，我们匆忙赶路，却逃不掉孤独疲惫。我们回头想念，却发现朋友已各自走远。你以为青春的旅途是殊途同归，但谁又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后会无期。是啊，年纪越大越发现从前的朋友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走散了，从前喜欢的那个人也不知怎么的就再也爱不下去了。或许就是因为当我有意见，有隔阂，有误会，没有选择主动开口问，而你也没选择主动来解释。你等我来问候，我等你来关心。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我们彼此失望着，然后就放掉了这段感情。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想大家或许都听过这句话，你若要走，我定不留。而其实你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如果那个人离开了，你或许还会一步三回头的看看他还在不在。坚强懂事的你告诉自己，没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生活，但那个躲在角落里哭的人最后也是你。但你的心声是这样的，拜托你挽留一下我吧，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确定离开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但那一刻的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了谁，而是你发现，你原来不是真正被在乎的。你不挽留，他们就真的没留。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必然有一方付出的更多一些，也必然有一方更主动一些。只不过长久的感情会随着一方的主动，慢慢的让双方都主动付出。而变淡了的感情，往往会主动的那一方付出得不到回报。我们有些人呢，会试图用离开去试探人心，但最后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有些人选择离你而去，是长久的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

我很喜欢一段话，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儿，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去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而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不属于你的，早晚都会走，而不在乎你的，迟早都会变淡。最后陪你在一起的人，或许不是感情最浓烈的，但一定是最合适的，最值得的。翻一翻自己的好友列表，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你还好吗？从前爱过的人，你还好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翻看自己的好友记录，看看曾经的他们最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色的橄榄好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全新换的背景，相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有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告别和放下当中安顿好自己，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好的。不成熟的我们会哭会闹还会纠缠，因为还抱有希望。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不哭不闹不打扰，也不期望能得到解释。人这一生终究会遇见许多人，朋友也好爱人也罢，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

爱你的人给你温暖勇气，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如何爱与分享，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如何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自省和成长。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有的人在这一站下车了，有的人在下一站下车，能同行一程已是莫大的缘分。当陪你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学着放下，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感情当中无法自拔，多出去走走，结交新朋友。没有什么人是无法忘记的，新的朋友会带来新的惊喜。多读书，不同的书里会有不同的有趣的灵魂和思想。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在你看书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知不觉就迎刃而解了。实在不行，就心无旁骛地努力挣钱。当你有了足够的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玩去哪玩。人这一辈子说白了，无非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究竟什么是最好的分别呢？有人说最好的分别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似的缠绵悱恻，是情深无量。也有人说最好的分别就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似的旷达洒脱，是一往直前。但在我看来，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好的分别应该是不打扰，不纠缠，是静静退场，是体面告别。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列车，我们的路途上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
2: 梦里有过几百次梦，你若从未开过口，我怎么敢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再挥手道别。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淡就淡，再也回不去了。成年人的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残酷，就连昔日的最佳拍档也免不了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沉默是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时最大的哭声。没有长亭送别，也没有折柳相送，两个人就这样心照不宣，一拍两散了。或许不再打扰，沉默相别，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后的默契吧。所以就让一切归于沉寂，以后不再联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如此就好。成年人的世界里，相逢不易，相守太难，所有的离别也是常态。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时移世易，岁月变迁，你我都无法改变。茫茫人海，相遇是缘，而离别也只是这段缘分的结束，下一刻或许就是另外一段缘分的开始。不必烦恼，更不必怅惘，相逢一场，了无遗憾。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块6块。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1: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6: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6: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味蕾迷路了吗？
6: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7: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6: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9: Love my personality。
1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3.3，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
11: 快乐下班路。
10: 我们是
11: 环保子
10: 和，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10: 最近这个说得很顺溜了啊。
11: 对啊，
10: 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首先呢，先号外一下，我们又要开始送破毒啦。
11: 哎呦，这个东西大家非常的喜欢啊。
10: 天干物燥，
11: 小心破毒。破毒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为什么要小心它？因为你喝了破毒，
10: 因为喝破毒马到福到，
11: 喝了破毒，然后呢，你就整个炎炎的夏日啊，就会让你感受到非常的清凉，没有火气。
10: 对对对，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喝一点凉茶的，
11: 哎，
10: 就是因为真的很燥啊，然后。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夏天比较容易脾气不好？
11: 哎呀，我今天就脾气特别不好。
10: 哦，这样子。
11: 我今天从中午开始，我这个心情就不好，
10: 脾气也不好。也没有特别啥事儿，就是燥，是不是？
11: 难受，烦，就是心烦，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出去打球也输
10: 啊，
11: 然后跟
10: 朋友有一些具体事情。还是有具体事情，
11: 所以说呢，就都是盼着呀，就一直搁这盼着，到了晚上5点的时候，快点的，快点到，快点到，上了快乐下班路。
10: 快乐下班，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节目本身真的还蛮治愈的
11: 啊？对呀，
10: 就是它很容易让我们调整到一个非常快乐的那种心理状态当中。
11: 没错，就是你当这个快乐下班路的时间一到，然后我们开始。

0: 说话的时候，就整个的心情啊，包括我们的像、嗯、就像我们上晚会之前一下子打了鸡血一样，然后那份、哎、就是那份开心啊，包括那份愉悦呢，就可能开始逐渐的就蔓延起来了，
1: 就是、哎，演出开始之前跟老婆吵个架、嗯、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完全忘了，还打一电话老婆、哎、你晚上吃啥夜宵、
0: 啊、
1: 是不是这种心情，
0: 那我
1: 就是会把它忘光
0: 忘掉掉哈、啊、就完全
1: 把原先的不愉快已经忘光了。
0: 是的、
1: 啊、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情、嗯、就是你原先可能会感受到了一些负能量，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一个小时事实上基本上都会忘
0: 淡化掉了，
1: 淡化很多，我是经常会遗忘，
0: 嗯，
1: 就经常就完全忘了、
0: 哎、那你跟我是属于就是一个类型的哈，就是那种、嗯、就是如果要是我当时哈，当时当下我是很难受很难受，可能通过一件事情哎给你冲淡了一下，我回头我就把那个之前的不愉快全部都忘掉，
1: 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什么事儿过不去 啊
0: 是啊，
1: 开干嘛呀，这个前头的自己的表现幼稚，
0: 对呀、啊、就完全没有意义
1: 对，
0: 是不是给自己，你说那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36000天你知道、哎对不对、嗯、我们非得那个在那个那一天当中拿出1-2个小时来不开心干嘛，
1: 对对，我现在啊就是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有一些东西、哦、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就是批评小孩啊之类的，也会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0: 嗯、跟他发脾气，
1: 对，但实际上当你冷静下你就会发现造成你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点、
0: 嗯、
1: 和那件事情那个小小的事情本身来比，
0: 嗯，这是
1: 完全值得吗，不值得，
0: 对，不值得的、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无论是跟家人关系跟朋友关系还是跟任何一种关系，就是说良好的关系本身比一些就是大，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都过得去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当下一下子就是有点执拗、
0: 就是、哎，对，那个筋就是没有扭过来嘛、哎、
1: 对对，你当下一下就是过不了那自己那个关而已，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再豁达一点，总的来说就是
0: 我们还
1: 小心修炼还不够、
0: 啊、我
1: 还小气了一点，
0: 那什么、啊、那什么，我接下来我要去修身养性了
1: 对对对对，
0: 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1: 去是吗那我就唱独角戏、啊、是吧，还有
0: 是谁导演这场戏，
1: 在啦啦啦啦啦啦没歌词啊，大家习惯就好啊，说到破毒我没有扯这么多，
0: 对，
1: 那确实啊就是破毒的再次回归，也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是，
1: 我们也将会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傍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3份破毒礼盒，
0: 哇塞，噔噔噔，就是、我记在那儿呢、啊、
1: 就是我已经摆出来给大家看了啊，
0: 哎，喝破毒马到福到，而且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都不需要我们再去看什么了，
1: 清润好喝啊、嗯、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也不多再多介绍了，
0: 对，反正老人小孩都能喝了，
1: 对对对，好，那么参与的方式也再次重申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啊，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今天聊什么？
0: 说炎炎的夏日啊，你们最离不开的3样东西是什么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那必须得是空调
1: 啊，咱们宁德呀、啊，宁德要是没有空调，
0: 怎么办？
1: 我以前也在宁德读书啊，就是。当时我住顶楼，哎，我的宿舍是顶楼、哎，
0: 我的天哪，顶楼那不得热死了哇！
1: 我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熬下来的，
0: 就是那种，我的妈呀，顶楼是最热的，
1: 一个小小的风扇，
0: 哎呦，
1: 只有个小风扇，
0: 怪不得哈，
1: 就是非顶楼的，连风扇都没有，
0: 它就养成了那种的，就是一遇热就中暑，天天中暑专业户的人。
1: 没错了，当年我身体倍儿棒的，
0: 哎呀。
1: 完全不知道累，也没有中暑，没
0: 不知道啥叫中暑，
1: 没中暑这个概念，20几岁之前都没有中暑这个概念，
0: 这个想法，
1: 是
0: 就跟我在北方一样，我们北方人是中暑啥叫中暑，
1: 真的是越来越热，毕竟以前读书是20几年前，
0: 嗯、
1: 是不是二十多少了？
0: 完了，
1: 30年前，快30年，20几年前，
0: 对啊。
1: 那个时候应该是会凉快一些，我觉得我们小的像现在比如说
0: 全球都变暖了，
1: 我回我爸妈家哈，
0: 嗯，
1: 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也觉得白天很热，
0: 哇，
1: 也有点待不住，
0: 是吗？
1: 晚上很清凉，
0: 现在吗？
1: 因为受影，对，白天还是觉得这个风扇吹啊，就是我们习惯了这个
0: 空调的那种吹，
1: 因为我爸妈他们这个年龄他们就不再需要，所以呢一直叫他们就说给他们装他们都不需要，因为圣明确实晚上又非常
0: 凉
1: 快，
0: 对高山嘛，
1: 那就变成全家都没有装空调，因为我们难得回去一趟，他真的其实他们是可以，确实可以的，他们老人家的这个体能抗寒
0: 抗热的能力
1: 相对好一些，那我

0: 我现在回去有的时候白天中午时间我就觉得有一点热
1: 闷，
0: 就风扇吹吹是可克服，但是还是会觉得闷了一点儿。但是我觉得我以前的夏天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在家里边，就是在户外，我经常小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大梨树下，就是偷梨吃，
1: 就是在乘凉是吧？
0: 对啊，就夏天午后都是在外头呀，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能熬。但现在感觉
1: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0: 现在你看我们的宁德晚上的时候出去都透不过气来，我整个夏天基本上感觉都没有办法出去呼吸。
1: 就是今天用一句话说哈，就现在这种天气啊，狗都嫌弃，狗都不在外面待着，
0: 狗都没办法趴在地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它都不在外面待着了，那躲在房间里去了，
0: 太热了，我的天哪！
1: 是啊，
0: 三十好几，快四十了吧？啊，
1: 嗯，对，三十七八度吧，每天啊。
0: 所以空调首先应该是所有人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个选项当中的
1: 必
0: 备之一，是不是必选之一？
1: 那第二个呢？
0: 而且呢，以前我记得以前寿宁啊，像城关，
1: 那
0: 就是只有全城关那么多人，
1: 嗯。
0: 可能就三五家有装
1: 空调的，哦，
0: 这真正意义上钱闲着没处花呢，大户人家才会在自己的溜房装空调。
1: 哦，这么回事儿，那装完了之后他也不用，
0: 就几户确实可能就不需要用。
1: 嗯，
0: 是这样，
1: 但是我就是要有，哎，咋地吧？我有钱，我装着玩，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其实你确实那时候就是很凉快的。
1: 对对对对 对。
0: 那现在就没得说了。
1: 你说咱们现在空调和那个风扇，它俩吹出来的风哈，那个还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长时间吹空调的人，你真的是受不了那个风扇呢吹出来的那种干风哈，
0: 嗯，
1: 那种干风，而且现在那种闷热的，
0: 不是不是，
1: 它吹出来的是那种。
0: 那你别那么说，
1: 闷闷的。
0: 你也去像这些山区县。也有经常去出差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你确实也是能感受到它的凉爽，是确实
1: 那倒也是，
0: 真是很凉啊，对不对？咱们几次那个晚上时间出门，
1: 嗯，
0: 得瑟瑟发抖，
1: 对对对对，也是啊，
0: 瑟瑟发抖，
1: 对不起了高三线啊，对不起了你们，你那空调用不着啊，
0: 冻死在山区县的这个夏天晚上。
1: 行，十五分了，
0: 哎，
1: 咱们广告一会儿再来哈。人的一生。
2: 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好，我们在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上和大家呢一起在聊天聊炎炎夏日啊，就是你最离不开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刚才我们第一个就是空调，就是在现在整个这个气候越来越升温的情况之下啊，就是我们的夏天其实真的离不开空调，确实有一点过不大去啊，
1: 是
0: 不是啊？
1: 而且呢很多的咱们老朋友们哈，他们也是选择的首选就是空调。然后呢这个曾涛就说了，那肯定是空调啊，而且三个都是空调。
0: 哎，是是是。然后再之后呢还第二个选择、
1: 什么
0: 哦，虽然我也知道就像
1: 女生
0: 就我来说女生肯定就叫少吃冰、
1: 冷饮。
0: 但是我就是我其实有很多年我夏天几乎真的除了就是冰镇的一些西瓜之类的 那我也会放，但我现在啊就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冰淇淋这类东西都不沾的，就是最多就吃到冰镇的什么西瓜之类的。
1: 对啊，
0: 也会稍微先给大家拿出来先缓一会儿。
1: 但现在怎么
0: 样？可是这两年我觉得真的太热了，热到我又开始贪凉。
1: 太凉了是？
0: 就是偶尔你看就来上班之前那个点儿，巨热，我们后门就有。后门只要我只要拐到后门，然后开个小门，我就旁边就是一个粉白熊。
1: 对
0: 我就会买个棒、就是雪糕啊啥的。感觉没有震一下我就有点过不来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夏天好像不吃冰已经没有办法过了。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1: 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一直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不吃冰淇淋啊，不喝冷饮啊，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大半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喝燥热呀，我都想喝一点冰的，家里面冰箱里必须得放冰镇的饮料，是一定有的，哪怕没有饮料了，不喝也不让我喝饮料，家里我冰的矿泉水。
0: 你家里还有人管得住你喝不喝饮料？
1: 我都已经很久了，你看我现在喝的都是啥
0: 常温
1: 什么
0: 是吗？
1: 苏打水了什么之类的，
0: 就是冰镇的可以吧、
1: 可以
0: 冰镇苏打水可以吧，
1: 可以但是让我少喝、也让我少喝，太凉了不让我一下子喝下去，就这样子。
0: 毕竟要生孩子了是吧？
1: 人家那当然也没有，
0: 理由是什么？我想问一下。
1: 身体好啊，因为他们说了，就是夏天啊，太热的时候，你要是一口冷的东西，咣当咣当干去，我是属于贪凉的那种人。
0: 对，
1: 我一喝，而且不是说我喝一口啊，慢一点，我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连喝好多。他们说这样的话是对心脏啊和什么身体
0: 都
1: 承受
0: 不
1: 了。
0: 好，对，那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平时会尽量克制吧，但是偶尔感觉好像十天半个月。赏自己一根雪糕，我觉得或者冰淇淋还是要的。
1: 那你对自己也太惨，就是啊，太苛刻了吧？十天半个月才一个雪糕，
0: 对
1: 啊，
0: 那就可以了，可以了，就是
1: 尽
0: 量克制自己。因为我平时确实，因为我喝就是45度水喝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哎呦，对
0: 。那哪怕夏天，经常基本上都是，来咱们台里也是烧水喝着那种。
1: 哎，我觉得你这就是很养生，很科普，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那个节目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你要喝冷饮呢，它不会解渴。
0: 就是大家以后如果觉得，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领导们啊，如果觉得说我真的老到已经没有办法很适合上快乐下班了，
1: 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放个饮水机？
0: 不是，他可能就会整我就可以毛遂自荐说，那我就去。开个科普的什么讲座，
1: 讲座堂啊，
0: 就是我当主持人嘛，因为我自己比较热爱，就是比较热衷这个，然后再邀请一些专家啊，就是跟大家一起畅谈。
1: 对，
0: 是非常的适合，对不对？
1: 是是，然后就是讲一讲每天科普
0: 一下，每天晚上11点又肯睡的人啊，是不是？除非睡不着啊，否则正常来说都肯睡觉的人。
1: 你说
0: 早睡早起，
1: 等到咱七老八十的时候，台里面用不用我们还是一回事儿。对不对？
0: 七老八十台里面咋用你啊？你50来岁，60就退休了。
1: 退休了是不是？反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热情哈、不管了，不是年龄可以阻挡的。
0: 哎，我觉得
1: 七老八十，
0: 我觉得咱们就是这个不好玩啊，就是很多的
1: 这个不好玩，
0: 很多的岗，人家都是日久而弥香，
1: 没错、
0: 对不对？咱们呢，青春饭，气死我了！哎呀。就是我觉得像
1: 我们青春还没有了。
0: 我觉得我在很长的，我们用青春积淀了非常多的这个很优秀的，就是说或者说是比较好的一些心得，然后积攒了很多的经验之后，其实最是就是30几40出头，这个应该是最是当打之年，厚积薄发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种岗位上会有一点觉得。 你在老去，就是隐隐的有这样的一种信息。其实不对，就是每我觉得主持人不应该是青春粉，
1: 对、啊、
0: 主持人应该是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年龄层的魅力。你像演员事实上也是、
1: 啊、当然了，
0: 这些优质的演员他没有时间的沉淀，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影视剧的，
1: 他怎么能够
0: 成拍摄的模式
1: 诠释出来那么经典？
0: 对，他无法把情感细腻的表达到那种毛孔在演戏，皱纹在演戏。
1: 哎呀，什么都是泪啊！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半点之后咱们一起再探讨一下哈。
0: 洗刷刷，洗刷刷。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块2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2: 宁德。
5: 北京时间17:40，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的
6: 快乐下班路。
5: 我们是管宝组 合，今天管宝组合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炎炎夏日，你觉得不可或缺离不开的三件东西是什么？
6: 嗯，
5: 刚才呢就是好多的小伙伴们都在说
6: 空调啊，
5: 哎，空调
6: 冷饮啊，
5: 是。然后
6: 其实还有女生，对于女生来说还有一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5: 啥？
6: 就是你们出来了，你们防晒
5: 啊，就是空瓶说的，
6: 嗯，
5: 他就说了空调冷饮防晒少一个都扛不住。
6: 对，
5: 是，
6: 这一看就是个女生了。
5: 哎，我真的不怎么防晒，哎，就是
6: 我从来都不防晒。
5: 不是男生理解，就是，
6: 嗯，
5: 我前些年是没有斑，那么不防晒还可以理解。
6: 嗯，
5: 我其实这两年就是随着岁月的沉淀，那个小脸上的小斑点其实也已经慢慢的出来了，哎，但是我还是不防晒，嗯，我就属于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那种类型啊，
6: 对
5: 啊，不撞南墙不回头，总是觉得说好吧好吧，下次戴帽子，嗯，好吧好吧，下次打伞，
6: 防晒服是
5: 吧，好吧好吧，下次涂防晒霜，好吧好吧，下次穿把面罩给罩起来，就每一次都告诉自己要下次吧下次。嗯，因为我真的很懒，就是我平时挺勤快，但是我在防晒呀然后这些事情上就是特别懒。我下雨明明车上有伞，嗯，我就会冲到单位。
6: 哦，那这个我倒不会啊。
5: 啊，就是这个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6: 嗯，
5: 所以防晒对于我来说也是同理，就是这些配套设施我都有，但是
6: 我就会
5: 冲到单位，从停车点，
6: 哎，
5: 就觉得没有问题。OK， 就这样。
6: 是是是，不过呢，确实啊，这个
5: 能防晒当然好，
6: 能防晒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紫外线太强了，对于身体皮肤啊，确实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5: 嗯，
6: 就比方说我这常年啊，就是。人家说，哎，你最近又黑了，
5: 嗯，
6: 我说是啊，因为又出差了呀，出差上外面晒两天，我基本上只要是被晒那么一两天哈，然后呢回来了之后要用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开始的样子，
5: 嗯，
6: 本来开始的样子就不是很白，
5: 嗯，
6: 你说怎么办嘛，就是一个死循环嘛，就一直黑来黑去黑来黑去。
5: 你今天还挺白的，
6: 有啊，
5: 还可以啊。
6: 白吗？
5: 白。
6: 你竟然说
5: 你明天有机会看我大宝。
6: 哦，
5: 哎呀妈呀，那就是一块黑炭呢。
6: 不过我最近在用一个东西了。
5: 哦，
6: 就是你知道

0: 奚梦也奚梦瑶结婚，你知道吗？
1: 啊，然后
0: 他不是给宾客了有一伴手礼吗？
1: 你去了是吧？
0: 我去了啊，我领了一份他的伴手礼，其中的就
1: 这么熟，哎呀，
0: 对，他那伴手里面呢，其中的就有一样东西呀、就是关于那个护肤的一个东西，
1: 是
0: 一个小瓶装的那个，就是涂抹的哈、洗完脸了之后。一天就涂一次就好了、我一般都是在洗完脸晚上睡觉之前洗完脸给它涂抹一下、就像那个润肤霜似的
1: 啊、然后
0: 就像那个东西的一样，他说那个呢会美白的、效果很好、然后我就去了一下蹭了一下奚梦瑶的那个婚礼、
1: 他说哎呀你这么黑、还给了你两份随手礼、
0: 对对对，我就拿回来我用了一段时间，可能
1: 明星还是可交的啊，
0: 用了半个月吧，我用了半个月吧，有白吗？
1: 白了
0: 有效果吗？感觉
1: 哦，他婚礼之后你那么长时间的不用，最近来用了、
0: 对呀、然后呢就一下子效果就好了很多的、
1: 很好
0: 哎，你是第一个、说我那个最近白了的
1: 真的吗？有白，就有偶尔的时候，因为偶尔我们有什么拍摄任务啊？
0: 哦，之前你说怎么黑成那样？
1: 就是黑到就是，唉，只能用我们昂贵的什么粉底啊，给它抹一点，然后心裂掉。
0: 对啊，那个真的，
1: 因为他的脸真的
0: 好黑，
1: 他的脸真的好大，要浪费好多粉底。
0: 哎呀，真的是。
1: 没有，主要是参照我，主要是跟我自己比。
0: 不是，给搭档用了点粉底，怎么了？
1: 就心疼。
0: 心
1: 疼
0: 我们之间的感情啊，还不如那点粉底那点钱来形容吗？
1: 确实。
0: 好吧。哎，伤心了。
1: 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曾涛说，他说他在工地干活晒成黑人了、当时他只要一两周不晒太阳就会慢慢白回来。哎，但是我家的基因啊、除了我之外、我家的基因是
0: 怎么样呢？
1: 只要晒过变黑
0: 就回不来，
1: 因为我家都男的。
0: 不会啊，
1: 好奇怪啊，他们都就是
0: 那不会，姐夫不会啊，
1: 黑一层，我两个小孩都这样。我那大宝呢，四年级，就是四年级之前都是爷爷接送，然后四年级，四年级到五年级那一年，当时觉得说他可以就长大，因为我们家里学校非常近，就想说 OK， 那这么大了是可以自己走了哈。所以那个秋天，我们宁德秋天，你看至少有两个月
0: 还在热呢，对啊，
1: 对啊，他就每天这么来回，原先是个小白人，突然之间。某一天我就发现它是黑了，就整个色号黑了一个度，然后我想哎也没有关系吧，反正冬天会白回来、没有，它自此之后就黑了那么一个度。
0: 哇、
1: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到了小升初的时候，他有一次军训不是吗？初中有个军训，
0: 对，
1: 晒了那一个月
0: 完了，
1: 我想说哇最近是黑了很多，没什么事，冬天回不来了，没有回来。高中又一次军训，又是好多天。
0: 哎呀，
1: 哇，那黑的就是碳。
0: 他现在有那么黑了，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大宝了哈。
1: 很黑。
0: 那小宝，我是知道小宝。
1: 就是、你跟他站在一块的时候，他一定是比你黑
0: 的。那你要给小宝要好好做好护肤，
1: 没有用，
0: 因为他那个，
1: 因为
0: 你知道那个瓷娃娃一样，
1: 避不开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环节，军训环节，
0: 防晒给他做呀。
1: 他
0: 那就当妈的不干这些事情了，之前不管。
1: 那个阶段的孩子怎么可能说？初中早晨，什么早操等等，我喷满脸防晒，我再出去做不到，不可能的。
0: 哎呀，那么精致的小脸儿、你不要让它黑下去，一白遮百丑，你知道吗？
1: 就是黑一点就比较 man。
0: 但是你男人归男人，你得长得男人的那个样子，那是或者是就是那种、怎么说阳刚之气哈、但是呢有很多的男生他不要走这个方向啊，很帅气的方向不好吗？
1: 因为他比较厚重，反正也帅不大起
0: 来。这个妈当的真的是厉害了啊。
1: 你看啊，就是大概四五年
0: 那时候还挺还粉嫩粉嫩的呢、
1: 这时候还是个就是很可爱的娃娃哈，
0: 对呀，
1: 感觉帅气的
0: 啊，哎，现在就是个爷们儿了，
1: 现在就是一个老干部，
0: 哇，现在就是
1: 一个老干部，
0: 哇，真的很壮的爷们儿啊，
1: 对，很壮，
0: 男人，对，这个
1: 是
0: 顶梁柱了，应该是啊，
1: 所以黑点也没事儿，
0: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的人啊就是长期呢在这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作业的这些朋友们哈，咱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尽量呢多补补水吧，然后呢尽量不要去那个中暑啦，这样身体健康最重要，至于晒黑不晒黑的事情

0: 咱们就再说吧。
1: 嗯，主要是不要就是伤到皮肤，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那你真的有的人就是如果要是一直那样的晒，他是那个皮肤角质层会晒到什么程度，脱皮了、
1: 嗯、
0: 那样的话就不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一整节课只
0: 一节课
1: 一整节
0: 那个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
1: 开课了。我们今天一整节课啊，都快
0: 乐下班课
1: 了、
0: 嗯、
1: 快乐下班课直说了空调、冷饮和防晒这三个要素。
0: 对，今天的两位老师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课题呢主要是说夏日之怎么防晒啊，这样的一个小妙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大家离不开最不应该离开的，第一是空调。
0: 对，
1: 然后
0: 同学们说的很好，
1: 知道。
0: 嗯，那我还没有其他的同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些见解呢？
1: 建议呢，可以举手发言
0: 啊！对对对，我们会给你们一些机会啊，
1: 嗯、
0: 毕竟的机会不多了，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好吗？夏天是寿宁是真凉快哈、啊，夜里边、
1: 嗯、
0: 现在穿还要穿长袖，那肯定的呀。
1: 对，
0: 那你要说夜里、那肯定凉
1: 啊。晚上的时候是真的，
0: 那冰
1: 火两重天啊！
0: 哎，
1: 晚上真的是舒服的。
0: 对对对，晚上舒服，白天炎热，
1: 是可以喘得过气来的。
0: 就晚上你可以出去走路啊，你可以出去玩啊，不像我们这个大晚上的，你说出去怎么我走一圈，
1: 嗯，
0: 我肯定我就回来了就湿透了、
1: 嗯，
0: 我就要洗澡了，
1: 嗯。
0: 只能待在空调房里，要不就你躲在那个饭店里边，哎，吹着空调，吃着冷饮，喝着冷饮啊，啤酒啊，然后吃着小龙虾，看着世界杯，是不是？
1: 就这样子
0: 是。哎，没办法了。我们夏天呢就是这样，宁德的夏天你们要习惯啊。
1: 啊，但是刚才说的里面，我觉得就是缺一个冰镇西瓜。我觉得夏天必须要有西瓜。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这种就是。夏天没有西瓜的夏天能完整吗？
0: 不能，
1: 真的不能，
0: 绝对不可以。
1: 最近就是平均每天吃一个瓜的那种节奏。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西瓜是最好吃的。
0: 你吃的是哪种啊？就是大的那种还是小的呀？
1: 啊，
0: 你是那种小的那种的是？
1: 中等的，因为特别大的那种其实它会偏沙。
0: 我觉得那不好吃。
1: 就是、对，我现在吃西瓜就是宁愿、嗯。一斤稍微贵，那么我也不知道贵多少钱哈，稍微贵一点，小几块吧哈、
0: 嗯嗯，
1: 就是三两块钱啊，或者四五块，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水质感，它那种它不会那么沙，它是真的是果感特别好的那种入口。啊，我一般买的那种就中号的那种，好像是外头什么什么什么瓜，那种
0: 是麒麟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对，特别好，
0: 的皮还薄，
1: 好甜啊，就是
0: 有黄色的，
1: 就是你一拿过来，那个。我们那个水果刀，但凡切一个小口，你就听到里面嗤啪嚓嚓嚓，
0: 哎，就厉害了，是不
1: 是？
0: 皮很薄嘛，主要是
1: 很薄，好，
0: 对啊，
1: 汁水特别足，
0: 嗯，哦，我想起来了，
1: 甜分特别好。
0: 哎，其实除了西瓜呀，在夏天，尤其是在咱们宁
1: 德，我也想到一个，我觉得是夏天必须的，
0: 什么？
1: 我是夏天，我特别爱喝那个
0: 藿香正气水。
1: 这个是我必须之一。
0: 我有没有说对？
1: 我离不开。
0: 就藿香正气水那个东西啊，我到了宁德了之后，我真的是喝了不下100瓶了。
1: 我是这样哈，我就是我爸会喝酒
0: 啊，
1: 所以呢，其实他每年比如逢年过节呀、啊，就他都会。他又爱喝白酒，因为啤酒他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秋冬季嘛啊、
0: 嗯、
1: 他就会说来喝一口，我说不行不行，那么辣，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都是我都排斥他的啊。
0: 对啊，
1: 然后某一天，就是在我不断的就是三四十岁就不断的在中暑之后的某一天，
0: 那怎么样
1: 的
0: 呢？
1: 家里面也没有其他酒，但是确实又是过节了，然后他又真的，因为我们难得回去一趟啊，他又
0: 来点，
1: 我又觉得说他真心的是希望我们能陪他喝一点的，
0: 喝一口
1: 哈。我说那行吧行吧，喝吧，不就是点酒吗？能咋的呢？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哇，我发现白酒居然也能喝上那么一点儿，
0: 而且还好喝，有没有？
1: 就是酒量还可以、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酒量可以？我后来总结了很久之后，我发现可能就是这些年喝过的正气水。真的很多，就是白酒跟正气水，它那种辣口其实是差不多的，
0: 不是，
1: 是吧？
0: 正气水里面含酒精的。
1: 对呀、啊，就是有酒精啊，然后就一直在训练自己的酒量啊。
0: 你是靠这个训练的？
1: 那我只有这个解释，因为我发现我喝白酒其实酒量还行。那你说为什么还行？
0: 嗯、
1: 不就是正气水喝出来？因为我平时又不喝酒的人。
0: 那我是见过你喝酒的人。
1: 那是年轻时候，也不是喝白酒。
0: 那也，我也看着你喝过白酒，有
1: 啊？是吗？
0: 有喝过白酒，
1: 真的吗？
0: 最起码那个小一扎嘛。
1: 哦，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正气水喝出来了，
0: 已经喝出来了，就锻炼出来了。
1: 锻炼出来了。
0: 我们其实呢，我还有一个东西，来
1: 了解了自己的实力啊。
0: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东西，来夏天的时候啊，在宁德必备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当当当当，
0: 就是这款，也别管是啥，反正就是白花油。
1: 哎，别管牌儿，
0: 别管牌。

0: 儿，反正这玩意儿呢，众所必备。
1: 就是两项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情侣套装。
0: 哦，
1: 就是白花油或者是驱风油
0: 啊，不是那叫风油精儿。
1: 我一般用驱风油。
0: 驱风油是那个膏吗？
1: 就是那个虎标驱风油。
0: 哦，虎标的轻啊，也是这种瓶的，
1: 我跟你说，它差不多，就是这几样东西的万变、风油精啊啥都差不多，
0: 对，都
1: 这一类的吧，是不是？然后这个我觉得跟正气水是情侣套装，
0: 哎，
1: 就是它不能拆开来用，
0: 嗯，
1: 就是你但凡中暑了，你缺
0: 一
1: 不可，它得连着一起用，是不是？
0: 对，
1: 沙县情侣套餐，
0: 哎，
1: 一样的道理啊，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我前两天啊，就是那个这个空调，我记得有几天上周是不是还是什么时候，我来的时候那空调好像就是经常会24度50度，我就中暑了嘛，难受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给它涂完了之后，我就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哭的，
1: 嗯。
0: 就是热泪盈眶了，然后那个你们的管寒小姐姐没看到我那个样子，她想笑，她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但没办法呀，她这白花油就是这样啊，你就涂到太阳穴也好，涂到这，它是真的能够扩散到眼睛，哇，辣到那种
1: 程度。主要是你滴
0: 太多了吗？
1: 是。
0: 那不太多的话，它真的不辣呀？
1: 那谁让你辣眼睛啊？辣眼睛又解不了暑，是吧？
0: 怎么办，朋友们？你们夏天解暑的妙招是什么？赶紧跟我们聊聊吧，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聊的是夏日里面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明天咱们就说说炎炎夏日你们驱暑的妙招。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聊聊。
1: 这个又是我擅长的话题，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好啊。
1: 我一个中暑专业户啊，
0: 嗯，
1: 黑眼圈鼻祖啊。
0: 喝那个，人家说喝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汤？
1: 羊头汤。
0: 羊头汤是管脑的。
1: 羊头草药汤。管什么管脑袋？
0: 脑袋痛吗？
1: 不是，羊头汤就是解暑的，但是它不是在夏天喝，其实最有效的它是在春季的3-4月份的时候你就喝，
0: 嗯，
1: 你会中暑？你现在还中吗？
0: 我会呀，当然会了。
1: 频次是，
0: 但是哎，但是我现在不像以前头疼了。
1: 那可以，就是我明年，因为我也很少喝，明年就是喝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买，因为我经常不喝，我不买的原因是因为体量太大。
0: 哦，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买一个，
1: 我们一起买一个，咱们
0: 一人一半嘛，
1: 一人一半，
0: 哎，可以啊，
1: 是不是？然后咱们这种中暑专业户都可以一起喝一点。
0: 我原来也是以为中暑头会痛到不得了，后来之后我那个可能不是，但是我偶尔也会中暑啊，就是我之前呢，因为头痛呢，是因为血压，
1: 对，他年纪有点上来了，
0: 上瘾，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哎呀，人到老年不得已啊，中年不得已啊，就是妈血压都高了，你知道吗？
1: 这个就自己完全没反应过来，
0: 对呀，我硬生生的挺了2年呢，朋友们。
1: 你知道吗？就是，一鸣哥哥，
0: 嗯，
1: 当他告诉我，
0: 一鸣叔叔，
1: 他血压高了之后啊，我赶紧回去测了一下血压。
0: 然后呢？你又没有那个1栓10，你测的有啥用啊？
1: 就是我有点吓到，我就想啊。原来你都会，那我呢？我赶紧去测一下。
0: 这个是跟家族遗传有关系了。
1: 嗯，
0: 我妈当年是40岁的时候开始高血压出来，
1: 哦，
0: 我是呢比她晚了。
1: 对对，人老年好像都会有一点，就是像
0: 可能吗？
1: 我爸他们就是也会，就好像老年人他都慢慢的很多这一类的，
0: 就心血管的这方面哈，
1: 毛病好像就会出来了。
0: 但没事，吃药就好了啊。这个别太当回事，反正吃药就好。
1: 无非就是夏天必不可少，四季必不可少的东西，再加一种，是不是？
0: 就跟什么呢？你每天要吃饭呢？
1: 一日三餐一样。
0: 对呀，但是我一日我们不用三餐，我们早饭吃起来了之后，空腹就吃一下就好了嘛。我不是吃一颗，我是吃2颗。
1: 还好啊。
0: 嗯，哎。算了，只要那个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就行了啊。嗯，
1: 是的，是的。然后夏天其实就是出门的话呢，就是有条件真的可以喷一点那个喷雾。
0: 啊，
1: 喷我就是脸上涂防晒，我特别不喜欢涂的原因是因为脸上防晒一涂啊，就是
0: 黏糊糊的。
1: 你如果没有做好，就是它没有形成它的那套隔膜，所谓的膜之后。
0: 嗯嗯嗯，
1: 化妆上去就粘粉，就好像我的皮肤有就是多粗糙一样。
0: 哦，
1: 它就会浮粉，浮得很
0: 恶心，卡粉啊，那种，啊，
1: 卡得非常恶心。
0: 哇，那
1: 就我们我对自己的妆面的基础要求就是你看着不会觉得很脏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就是看着只是觉得说，哎，整个状态还不错。
0: 嗯，
1: 那你说你要是顶着那脸的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
0: 关键是那玩意儿厚厚的，在那儿就不呼吸很难受啊。
1: 是，但是你今儿如果是说出去拍摄，
0: 嗯，
1: 那我们还可以有理由说，好吧，因为我妆很重，所以我有点卡粉，
0: 嗯，
1: 我还可以。

0: 你自我安慰，你在日常装的情况之下卡粉是件多么不让人原谅的事情。
1: 怎么对得起观众？怎么对得起搭档？
0: 是不是？
2: 是不是？
0: 对，你看不见自己，别人看得见你。
1: 我一转身看到了那些卡粉的脸，我吐了。怎么办？哎呀，好吧，行了，咱们看一下时间呢，也是17:58了啊。关于这个炎炎夏日啊，真的有太多的想要聊的东西了。
0: 没事，明天继续，
1: 明天继续吧，好吧。
0: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送出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1: 那好啦，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苏运莹、岑宁儿和艾怡良共同合作创作演唱完成的这首《聊天室》。就把它想象成是一次关于不完美的闺蜜间的畅聊吧。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于 Mambi Moo Band， 这首法兰西斯宾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吴奇陪你旅行。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我只想

听到歌来自于满舒克这首《漫步月球》，这里是突破说音乐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由刘若英和柯志堂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这首歌是柯志堂来进行作曲，而歌词当中呢是秉承着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以交换意识为一个主题。观察的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家庭生活节奏的刘若英奶茶和向往着流浪生活的柯志堂各自的一种对于人生的自己所期待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说一种特质吧，由日复一日不理想来表述的是不完美的背后所有的更多的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那些哲理。突破说音乐榜，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唐映枫，这首《问尘以上》也是他在自己29岁的这一年给自己的歌。在民谣当中听了太多的南方、北方、成都、兰州等等，也听了太多的和姑娘的这些恩恩怨怨和故事啊。所以当时当唐映枫的词一出现，譬如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当这样的一种文字出现的时候，对于已经习惯了听这些浅显直白的民谣歌词的我们来说，太过于精致和有些意蕴哈。而曾经唐映枫也说过，我要的比一般的词作者会更多，所以他更加喜欢去策划和制作整张专辑的这种形式。采访过很多的音乐人，往往都会问到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你先是会有一个主题呢，还是说先把歌创作出来再说？唐映枫是属于前者。而至于当被问起成为制作人，或者是说编曲，或者整张专辑的更多的这个歌词创作的时候，是否会主导一张专辑的风格，因为话不多而总是显得有些胆怯和温婉的唐映枫突然会坚定地说，他们都听我的。这是在一次采访当中唐映枫所给出的一个回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想也许有一些人一别就是一世，可能到最后两个人没有争吵，没有拉黑，但彼此都懂，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了交集，这应该可以算是最好的离开方式。张爱玲说，我以为爱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也是爱。你总是在下雨天想起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想起他，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想起他，听说你还忘不了前任，有意无意的关心出卖了你还在乎他的真心，可他已经去过新的生活了，你也不必再围着他生活转了。没说出口的再见，其实是在告诉你真的不能再见了。就那样默默地在对方的手机列表当中，就是对彼此最好的告别。我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会在换季的衣服里发现花剩的零钱，心情永远像星期五的下午，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你会合理的安排时间，会定时的打扫卫生、健身和朋友聚会，而那些人不再见，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人就是在不言不语里渐行渐远的，最后呢，也就变成了彼此的可有可无。我曾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公式啊，这个公式呢，是打着引号的，跟各位共同分享。我不问，加你不说，等于误会。我问了，加你不说，等于隔阂。我问了，加你说了，等于尊重。你想说，加我想问，等于默契。我不问，加你说了，等于信任。我觉得这一组说的还蛮对的。我们见面无言以对，我们相隔两地，很少联系。从前呢，我们以为会一直陪伴彼此，哪知道原来时间和距离真的或许可能会打败一些。曾经看过一段话，我们匆忙赶路，却逃不掉孤独疲惫，我们回头想念，却发现朋友已各自走远。你以为青春的旅途是殊途同归，但谁又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后会无期。是啊，年纪越大越发现从前的朋友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走散了，从前喜欢的那个人也不知怎么的就再也爱不下去了。或许就是因为当我有意见，有隔阂，有误会，没有选择主动开口问，而你也没选择主动来解释。你等我来问候，我等你来关心。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我们彼此失望着，然后就放掉了这段感情。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想大家或许都听过这句话，你若要走，我定不留。而其实你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如果那个人离开了，你或许还会一步三回头的看看他还在不在。坚强懂事儿的你告诉自己，没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生活，但那个躲在角落里哭的人最后也是你。但你的心声是这样的，拜托你挽留一下我吧，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确定离开了谁你都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但那一刻的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了谁，而是你发现你原来不是真正被在乎的。你不挽留，他们就真的没留。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必然有一方付出的更多一些，也必然有一方更主动一些。只不过长久的感情会随着一方的主动，慢慢的让双方都主动付出。而变淡了的感情，往往会主动的那一方付出得不到回报。我们有些人呢，会试图用离开去试探人心，但最后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有些人选择离你而去是长久的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

很喜欢一段话，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你错过的人和事儿，别人才有机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有机会去拥有。人人都会错过，人人都曾经错过，而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不属于你的，早晚都会走，而不在乎你的，迟早都会变淡。最后陪你在一起的人，或许不是感情最浓烈的，但一定是最合适的，最值得的。翻一翻自己的好友列表，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你还好吗？从前爱过的人，你还好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翻看自己的好友记录，看看曾经的他们最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告别和放下当中安顿好自己，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好的。不成熟的我们会哭会闹还会纠缠，因为还抱有希望。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不哭不闹不打扰，也不期望能得到解释。人这一生终究会遇见许多人，朋友也好，爱人也罢，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爱你的人给你温暖勇气，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如何爱与分享，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如何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学会自省和成长。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有的人在这一站下车了，有的人在下一站下车，能同行一程已是莫大的缘分。当陪你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学着放下，不再沉溺于过去的感情当中无法自拔。多出去走走，结交新朋友，没有什么人是无法忘记的，新的朋友会带来新的惊喜。多读书，不同的书里会有不同的有趣的灵魂和思想。很多困扰你的问题，在你看书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知不觉就迎刃而解了。实在不行，就心无旁骛地努力挣钱。当你有了足够的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去哪玩去哪玩。人这一辈子说白了，无非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人终究是要学会往前看的，对于那些已经走散了的人说一声很高兴你能来，对于这些一直留在身边的人说一句，我们把自己缝进了彼此的生命里，我会珍重于你每一段旅程。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0: 大家好，
9: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0: 变怂了
9: 啊？
10: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羞是这意思吗？
9: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0: 哦，是这样。
9: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10: 喜欢挑战尝试，
9: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0: 嗯，
9: 但是呢，
10: 年轻说明你，
9: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0: 嗯，
9: 胆小，
10: 这不挺好
9: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0: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9: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0: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9: 每天都在重复，
10: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9: 是的，
10: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9: 和潜能。
10: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9: 哎，
10: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

0: 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0: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1: 啊，反正你产生变化，
0: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1: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
0: 自
1: 己。哦，
0: 对，
1: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0: 嗯，
1: 但是你到了
0: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1: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0: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1: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0: 嗯，
1: 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0: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1: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0: 自己就跃跃欲试
1: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1: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0: 哦，这倒也没关系，
1: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0: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1: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0: 条件不允许。
1: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0: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1: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0: 对对对，
1: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0: 我全忘了，
1: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C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的记忆
0: 是
1: 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
0: 嗯，
1: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0: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1: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0: 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0: 你会游泳也没用。
1: Yeah,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0: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1: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在1米深的地方，只有1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0: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1: 但是你要做，你要背着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潜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0: 就紧张了是吧？
1: 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

0: 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前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指自己的，
1: 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就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对对 对, 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十一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对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吧。
1: 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 对,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你
0: 自己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7: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6: 过山车、
7: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6: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7: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6: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7: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6: 至今没有存在过，
7: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6: 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7: 不会去，
6: 坚决不去。
7: 对，
6: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7: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6: 就错过了，
7: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6: 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哇，不去了
7: 啊、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6: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7: 对对对，
6: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7: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6: 对，
7: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6: 对，
7: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必
6: 须得去
7: 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6: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土耳其啊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7: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6: 对，
7: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你，
6: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7: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6: 更透明了，
7: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6: 对，
7: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你可能 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
6: 万
7: 分之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
6: 嗯，
7: 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6: 肾上腺素，
7: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6: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7: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对，
7: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6: 对，
7: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6: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7: 嗯，
6: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7: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6: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7: 就不要鲁莽，
6: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7: 我
6: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7: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
6: 嗯哼，
7: 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6: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7: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6: 对，
7: 你就没办法做到。
6: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抗击，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就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7: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6: 你穿救生衣了吗？
7: 那
6: 你就沉
7: 不
6: 下去。
7: 你不会紧张对吗？
6: 我紧张。因为
7: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6: 因为它有海浪，
7: 会呛水，
6: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 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7: 谁没事去尝它？
6: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段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7: 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6: 很难
7: 是吧
6: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的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7: 又掉下去了
6: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7: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6: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嗯、你才可以上船、嗯、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嗯、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它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 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它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名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8: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啊，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8: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

0: 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比较多的就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
1: 啊，
0: 就当时大家的时候我真的问到过不止一个人，跟他提到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具身智能
1: 啊，对这个好，
0: 对，然后他都会觉得具什么能就可能觉得具身具哪个身，就甚至你要跟他说就是那个具备身体的意思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些名词可能还刚开始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陌生，包括其实在谈到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1: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远网和处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做大储多多少容量啊等等，
1: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0: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远网和处，就是远的就是发电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听说是一度超过了茅台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第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就是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 公众都知道啊，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嗯，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

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说的是什么啊。

0: 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他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的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啊，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95%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他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啊，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啊，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3: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这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二十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严格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文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是我来做的哈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2: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3: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哈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2: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3: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2: 还是大众
3: 频道，对，
2: 大众阅读
3: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十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学生写的书他们也很关注说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能不能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那些内参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 这一本啊，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啊，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啊，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啊，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和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哎，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啊，能够简单一点啊，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啊，这样啊，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啊，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一些投资机构的朋友啊，他们认为哎，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啊，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啊，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啊，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十大的这个技术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啊，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啊，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的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啊，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2: 嗯，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20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10章，是10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10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10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10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啊。我们看第11章 6G 啊，第12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13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14章是液态金属，第15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16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17章是固态电池，第18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19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20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3: 对对。
2: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3: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10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2: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10章10.2.3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 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

0: 量，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级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哦、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这首歌《娱乐天空》，从歌词啊、音乐到 MV， 整个给你感觉是挺正面的，因为呢，就是想跟各行各业的人说，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当然，今天给你放的是火星电台版，因为他们就是这首歌的原创人。我是喜欢这么去听火星电台，从周迅的专辑当中来听，因为周迅有一张专辑叫《偶遇》，都是火星电台来为他打造的。然后听着听着呢，你会听出一个范晓萱出来，相信我，一定没错。这首歌《火星电台娱乐天空》，我们来看一看前排灌水区各位朋友都说了什么。白羊乐乐提到了陈胖子，他说的是陈奕迅，因为陈奕迅也演唱了这首歌嘛。而陈胖子有些歌是初听不好听，过一阵子再去听呢，瞬间就单曲循环了。

0: 名字叫做深山咖啡店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他说呢，高三的时候，课间班里最后一排的几个男生，突然就唱了这么几句：“阳光多灿烂。”当时阳光刚好透过窗子照进了教室，我跟同桌笑笑说：“啊，你看阳光多灿烂呐！”现在回想起来，再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阳光的味道。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杨洋，在这儿等着你。慈山慈海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的。
0: 我减肥的朋友总是跟我聊，他说白天呢哪顿都可以少，可是呢到晚上这一餐一定就是不能少啊！你对旁人说不出来的话，对着一堆美食却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他说忘了和你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迟早当中无力挣脱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慈山慈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带着一些初恋的微酸，当然更多是甜蜜。我们来听梁静茹的《青青》。

0: 慈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陈奕迅加上黄伟文这一对组合真是默契到不行，他们两个一起出品的这个作品真的没有哪首是失败的，我真是这样觉得。刚才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苦瓜》，来自陈奕迅的演唱，应该也是他的一首宝藏歌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而在光影的世界里面，你将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先生会来告诉你。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这首《苦瓜》，信息含量真是蛮大的。人生都是先苦后甜，对不对？那他还想说什么呢？我也不跟你说了，就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的去听。在灌水区前排等位的，我们来看看李木木。他说这首歌曲真是写尽了世间百态。罗小拿说，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教我喝茶，我说苦，很难喝。我的爸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味道太冲了。我的老师让我多读书，我总是说看着看着眼睛就疼了。现在呢，我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能吃下一个洋葱，站在地铁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都是时间的预言家。这里有个痴情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呢，和女朋友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一次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因为塞车没有及时赶到开场。进场的时候呢，伊森已经开唱了，舞台上闪亮着绚丽的灯光，而我就这么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很有画面感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在我们台词库当中来找到一句话送给你吧。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不知道这部影片和这句话你是不是会喜欢啊？刚才我们听到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到了他曾经看演唱会的一段经历。当你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的时候，应该也是像狮子王一样的骄傲跟自豪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要听到的是真人版的狮子王电影，后来由 Beyonce 来为他打造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pirit。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梁晓雪和徐曼的不停。前排灌水区，你是水果味的，他说有时候人生啊就很漫长。什么叫有时候？人生本身就是漫长啊。他说很多事情没有勇气到此为止，总以为明天会有好事发生，比如早点遇到你就好了。

0: 再看一看郁郁晚来人，他说像是忠犬八公至死方休般独自守在雪地，也像是金城武和周迅在雪地里紧紧相拥。梁小雪的歌总是会带来空灵和纯净。再次请出台词先生，在慈山慈海的光影世界，他会搜罗哪部影片，把哪句话送到你的耳边呢？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下无双。所谓情有独钟，就算它怎么平凡，在你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才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

0: 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香港乐坛的大姐大徐小凤，她曾经说，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选择了唱歌这件事。人的一生要做对做好一件事情已经是不易，但是有些人却是例外，他们横跨两界却样样得心应手，春风得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分享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天分让每一面都如此美丽呢？

这是来自于陶喆，每一面都美。在爱人的眼里，每一面都美其实很容易，但是在挑剔的镁光灯下，在复杂的娱乐圈里，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杨千嬅在很多的电影里都是粗线条又无害的样子，大笑起来毫无遮拦，我们被她粗放的笑容迷惑。实际上杨千嬅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95年她正式通过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赛拿到了季军而进入娱乐圈，她唱过很多红极一时的歌，而我们更熟悉她的好像还是在电影里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黎明，他在85年通过新秀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后来在音乐界可以说是独霸天下，经常出现一年当中他有很多张唱片进入到了销量榜的前10名，然后自己的专辑跟自己的专辑相互竞争的现象。90年代初他也演了非常多的成功的角色，比如说林玉龙、程朗还有袁振霞，可以说是 TVB 在90年代的当家小生。后来他也演了很多的电影，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甜蜜蜜。

职，唯一一个能够在影视、电视还有唱歌和跳舞方面都能够全能发展的一个。9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风靡了亚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这一位是一个像谜一样的女人莫文蔚。她唱歌很好听，演戏也不错，身材很性感，个性也很独特。这是我们认识她的第一首歌，歌词里唱到，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恐怕也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一首经典。他既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和早期的李宗盛的歌相比，阴天的字好像又长了很多，但是这首歌对于一个女人心里的描写却是好到令人恐惧的细腻。李宗盛后来承认，这首歌其实就是他感情生活的写照。2000年，李宗盛的婚姻因为林忆莲的出现，让老李感慨男人的百口莫辩和女人的楚楚可怜。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鬼马双星，可能你认识更多的是他作为演员的那一面。2001年在《寻秦记》里演的嬴政，2014年演的卧底剧《使徒行者》，这个人叫林峰。来听听歌手林峰的歌，《换种方式爱你》。

美时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演唱俱佳的老牌才女，她其实也和成龙大哥一样，没有完美的嗓音。坦率地说，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平凡，说她是台湾中文百家里最不出众的女歌手，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可是她却的的确确是台湾70年代民谣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滚石唱片的元老级的歌手。她的专辑《忙与忙》、张艾嘉的童年还有爱的代价都被列入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而在电影方面更不用多说，李宗盛这一次称是最了解女人的人，他对于她的张姐的评价非常的中肯。他说，张艾嘉的声音虽然不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那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的情感。第一次听张艾嘉的声音就会完全被她吸引住，并不是因为她的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她的声音当中流动着少有的平静。爱的代价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

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80年代后期的时候，张艾嘉已经很少在幕前活动，她倒是醉心于幕后，从张姐变成了张导。今天不回家，少女小鱼，这些电影都让她拿了很多的奖项。而少女小鱼也意外地发掘了另一个在歌坛影坛都能够独步天下的才女，也是张艾嘉的徒弟刘若英。按理说她进入歌坛应该是一鸣惊人，但是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最开始刘若英的歌艺一直是没有得到市场的肯定，倒是因为无心地出演了几部电影被大家认可。她第一次出演的电影《少女小鱼》，这让人们对那个时候还是小女生的她刮目相看。之后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影的圈子当中，电影给她带来的奖项也是一个又一个。不过在成功之余，她也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然后再努力地唱歌。不管她唱的是什么，在她的音乐当中，你总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少女。这是《天下无贼》当中她所唱的插曲。

《天下无贼》里的插曲，其实是一首很老的《陕北新天游》。这是一首唱爱情的歌，说的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想他想的心焦，连觉也没有办法睡，所以一大早起来坐上了小船，他去祈求能够早一点见到他的心上人。希望你的愿望都能够如愿。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0: 到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张信哲演艺生涯这么多年中，他推出了30多张经典情歌专辑，歌曲中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所以他也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外号，情歌王子。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造谣。

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特别不赞成节食这种所谓的减肥方法。你要知道，人在压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肚子饿的，当空腹的时候，血糖就会下降，而思考能力也会随之下降，人呢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所以为了温柔待人，请记得好好吃饭了。

0: 10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首情意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方。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秀。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在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着走着就散了，回忆就淡了。时光如水，会冲淡记忆，也会冲淡曾经的情谊。我们总是匆匆地向前赶路，忘记了回头看一看曾经的情谊。花儿不会因为我们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而人却会因为我们的疏远转身成为陌路。有些话藏在心底，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可以说出来，把心打开，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如果爱就说出来，如果惦记就告诉他，如果有空啊，那就聚聚吧。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世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得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

0: 是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集数十年之收藏的60000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的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 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儿白拿的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四五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儿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2: 你废呀？
1: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2: 废呀？
1: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2: 飞呀！
1: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0: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1: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0: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一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哎，不是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嘿，别来这一套，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白哭笑不得，片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地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抠都抠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一万四啊！”

0: 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这儿的能活多少圈啊？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研习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哎，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十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8: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
7: 是全包被监控
8: 了。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这个速度肯定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7: 对，
8: 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盖特南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就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那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来去稳固它的市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呢，这个重组胶原蛋白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 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的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啊，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那么建立一个概念。那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有惯导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封装的技术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 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7: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8: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试用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说这个这块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因为电费太贵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哨卡神仙湾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它的这个收益这个度电成本等等，它的似乎是冰冷的数字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哨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 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罗布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啊，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啊。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啊。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啊，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的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3: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啊，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啊，
2: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
3: 的特别火，对，然后他会说那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啊，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对，特别火，然后大家会觉得

0: 人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啊，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 ，OK， 你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务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啊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哈，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荣宏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是不是会有一些
1: 对，现在有
0: 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
1: 对，
0: 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啊，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啊，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有积累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就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哈、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啊，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啊，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系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啊。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有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飞轮 儿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这个意思。
0: 其实这个刚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打车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巨大的降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哈，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时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
1: 火
0: 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 OK，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叫电气化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1: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